0: 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讲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七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两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二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三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七十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河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汇聚全市九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陪。今年一月，他主持的廊坊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预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元赖业斩杀东瀛人，就在杀了的这个东瀛人背后啊，元赖业和平之衡发现他这肩胛骨下头各有一朵梅花。这范荣华看了也不明白这什么情况啊，赶紧就得问。而这元赖业和平之衡呢，就提到了一个典故，岁寒三友。可这什么叫岁寒三友呢？范荣华他们仨呀全不知道，可旁边曹静明白。曹静啊，也懒得跟这仨没文化的较劲了，直接就让小菊啊来讲述这个典故。那小菊自然就说了，这梅妻鹤子啊是真宗朝的一位清高隐士，叫林波。他晚年呢隐居山林，一生未娶，就喜欢养梅花啊。另外还有一只仙鹤陪着他。当时人们都评论呢，就说这林波啊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这就是梅妻鹤子吗？这小菊刚说完，范荣华一拍大腿，啊，就这个呀，啊，我好像也听说书先生说过。我当时还觉得呢，这人呢要么没本事，要么是神经病。你说没事喜欢种梅花干什么呀？那也不能吃啊。养仙鹤倒是能吃，但也没几两肉啊，还不如去种地呢。这范荣华的解释堪称

无厘头。那曹静看着他是一脸无奈，哼，范大哥呀，你就知道吃，咱们大宋文人呢爱的是松竹梅的品格和节操。算了，跟你们这种没文化的人呢解释不了。赖皮，横平竖直，你们就跟我说吧，这东瀛人和岁寒三友有什么关系啊？这范荣华和曹景跟这儿打架呀，看的那袁赖业和平之恒直眨巴眼儿。这，他们打架太有意思的干活。现在呢，曹景又发问了，袁赖业赶紧收起笑容，好好回答。是这样的干活，20年前那个平中长帝，自叛乱开始，兵力就不占优势，而为了能够取胜，他呀就扩编了斥候队的干活。这个斥候队下面就按岁寒三友分成松竹梅三个组。对于这个行军打仗啊，曹静身在将门，明白一些。哦，赖皮呀，你说斥候队是吧？我记得这是在大军行进的时候负责侦察的吧？哎，不过这要按岁寒三友分组，我也是头次听说呀。哎呀，你们东瀛人那脑袋也挺奇怪的。不过这么说起来，分成了三个组，那这三个组的任务是不是不一样呢？那平之恒点点头，哟西，没错的干活。松组就是负责日常行军的侦察，竹组负责情报收集，梅组的人最难缠的干活。这帮人也不知是什么出身，一点也没有武士风采，没事啊，净搞暗杀的干活。当年我父亲讨伐平中信，就是因为这些家伙的骚扰，我父极度遇险，这才导致讨伐失利的干活。那袁赖业也在旁边补充 So this name， 我的父亲在讨伐平中长时也遭遇过梅组成员的刺杀，这帮人呢我印象很深，真有两下子的干活。为了让我父亲大人放松警惕，他们有两个人呢竟然在河里潜伏了2天，就装成石头。我父亲大人放松了警惕，有一次到河边观察情况，他们这才开始刺杀的干活。要不是当时我随时在侧，父亲大人就危险了。而到了最后一战的时候，父亲大人特别给我下了死命令，平中长的余党别人想要投降一律好说，可就是这斥候队梅组的一个不留的干活。那梅组的成员如果我没有记错非常精锐，但是人数不多，可能也就是20多个人。我当时也是抓住机会一举将他们基本剿灭的干活。至于那个梅组组长，也就是平中长的贴身副将平中信，这家伙的让我砍伤左脚之后逃了。为这个父亲大人特别还把我训斥一顿的干活。这再往后呢，这么多年下来平中信的下落不明，我呢也以为他早就死了，没想到在这儿的干活。如此看来，他应该还积蓄了实力，恢复了梅族。哎呀，这简直太可怕的干活。这袁赖业和平之恒啊，这儿还聊上了。范荣华一看听不下去了，赶紧过来插话。哎，二位，你们说那个叫什么斥候队梅组
竟然能在河里待两天不动换。哎呀，我看这是真够能忍的。要不你们给他改个名叫忍者怎么样啊？这袁兰叶和平之衡一听，互相看看，哟西范桑，你说的真简练，真准确的干活。哎呀，得了吧二位，现在你们别聊天了，我是想问问你们，你们这杀了人该怎么交代呀？什么交代的干活？这俩还不明白呢。而就在此时呢，就看着远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阵大乱。再仔细看看，好吗？只见一顶八抬大轿是飞奔而来，而那轿子的前后呢，也跟着无数的官兵啊。这帮人过来，直接把范荣华一行啊就给围住了。而这个时候呢，那轿子也停了，有人一下轿，里头啊走出一位官员。只见此人呢，身着一身红衣，戴着乌纱帽，中等身高，两绺须髯，长得还挺精神。只见这位下了轿，看着范荣华这一堆人没说话。可他不说话，旁边有那喊话的，大爱大胆的狂徒，竟敢在明州杀人，你们杀谁不好，还杀东营人，这还有没有王法呀？现在你们见到知州大人还不赶紧跪下。这范荣华他们一听啊，心里有点犹豫，你说这节骨眼上到底亮不亮身份呢？你要是不亮吧，肯定得被这知州啊给刁难一顿。可你要说亮身份，知州是没脾气了，可是啊，自己这身份呢也就曝光了，以后呢你再想微服私访门儿都没有。他们这正犹豫呢，再看那袁赖业往前踏了一步，指了指知州，又指了指说话那个人，这些人是我们杀的，跟他们无关的干活。这一口的东营腔啊真别扭，但是解决问题了，就说话那人还有那知州啊都不敢小瞧。尤其是说话的这位当时倒抽一口冷气，再看看那知州，那知州啊也跟他使了个眼色。于是这家伙赶紧再接着回话，哎呀，那是东营的大人呢，您好您好，我是知州的管家，我叫孙大。哎，刚才您说什么？这些个东营人是您们杀的？哟西，哎，东营大人呢，我们大宋和您们东营啊有约在先，如果您们中间出现了凶案，只要不影响到我们大宋，我们按理说是不管的。可您们这个是没伤着我们宋人，但是这影响着实不好啊，你看你看，这当街行凶，这要上头查起来，我这个好像也不好交代呀。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呢把姓名赏下，我们给您做个登记，以备之后上峰查问，您看怎么样啊？这说话的孙大卑躬屈膝，那袁赖业也不跟他客气，挺横啊，没报名，直接从这怀里把那国书拿出来了。那管家孙大一看，这什么东西啊，赶紧过去接过来递给知州。这知州把这国书横着打开仔细一看，啊，差点没把这国书给扔了。他赶紧呢就冲着袁赖业一作揖，东营使者，我是明州知州，我姓孙，哎呀，刚才咱们多有误会，非常抱歉，非常抱歉呐。那袁赖业是个直性子，听了他不明白，什么误会的，
我怎么不明白的干

我。哎呀，就是误会。哎呀，想来呀，是这几个东瀛人不懂规矩，对你们这使臣不敬。哎呀，这个吧，简单了，我们呀马上做个记录。来呀，这孙大义作揖，大人，赶紧记下来。东瀛人袭击东瀛使者，结果自取其辱。哎，另外，你们几个赶紧收尸，张贴布告，让相关人等啊前来认尸。是。这事儿就这么解决了。可这范荣华看完呢，惊的是目瞪口呆呀。没招，就这种处理方式，此前他是闻所未闻，当时气的直眨巴眼儿。而咱们说这曹静呢，凑到范荣华耳朵边，范大哥呀，你怎么了？啊，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没见过这么断案的。这孙大人怎么这么办事儿？他什么来路啊？那曹静听完一乐，嘿，范大哥，你干嘛不问问我呢？啊，你知道吗？哎，我还是知道一点的。范荣华一听来精神了，赶紧问，啊，那你说吧，这孙大人是怎么回事，我也听听。这曹静一乐，这才缓缓说道，话说这孙大人吧，也挺传奇的，听说他姓孙名资，当年呢很是落魄，家里穷，全靠亲戚周济呀，这才能上京考试。哎，结果这一考啊，还真就中第了。此后呢，他在京中啊做了几年小官，慢慢的呀趋于平庸了，谁也没看得起他。可没想到啊，人家也真有两下子呀。此前呢，明州因为是和东瀛交易的地方，一直很乱，走私也猖獗，那是屡禁不止啊。朝廷派了不少官员到这儿，谁也管不好。结果呢，就那参知政事王大人，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中了这位孙资孙大人，那是特别起奏皇上，调他来明州。因为这孙大人吧，官职不高，最后呢，朝廷是以尚书左司郎中六品的官职，全知明州事，让他来明州管理。结果呀，谁也没想到，就这个谁也没看好的孙大人，竟然直接带兵啊，剿灭了走私集团，根除走私，把明州治理的是井井有条。据说这孙大人呢，原本就清廉，等到了明州啊，为避免官商勾结，多次发布告示，禁止行贿和走动人情，就连过年送礼呀，只要沾上官字的家庭啊，全以一两银子为限，多了的呀，一律严惩。就这样几年下来，真就把风气给扭转了。而且好像说是去年吧，这孙知州啊，还特别在他的知州衙门修建了一座铁楼，以示清廉之心呢。我在京中听着，皇上经常称赞他，说他是读书人的楷模，一定得升迁呢。现在这孙大人呢，已经是正五品的官了，朝廷还接着考虑提拔呢。这曹静啊，是越讲越起劲儿，可讲着讲着，他觉出来了，我讲那么多干什么呀？到时候我这范大哥呀，又得睡了。可他呀，再偷眼看看范荣华，嘿，这范荣华俩眼睛瞪着，精神着呢。这一看曹静不讲了，还问呢，啊，讲完了，啊，讲完了，怎么了？我感觉有点不对呀。照你八卦那结果，这孙大人呢，应该是个好官，可今天看见，言过其实，嘿，就这手。

0: 天天对东瀛人低三下四，他好个屁呀！那曹静也一脸不屑，哎，范大哥呀，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也许东瀛人就吃这套呢。至少在朝廷看来呀，如果能用这一时的低三下四换得明州稳定，朝廷也觉得值啊。再说了，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家不说了吗，东瀛人和东瀛人的事儿不太管。换而言之啊，如果涉及到咱们大宋，这孙知州啊也不会不管的。
1: 哼，反正我觉得不对头，这种低三下四的官儿图个什么呀？你说他图个钱我信，为这钱呢干什么都成，这也是道理呀。可你又说他清廉，这图个什么呀？
0: 哎呀，我说范大哥呀，你这个思维呀也就到钱了，人家是读书人，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有追求着呢，这你理解不了。
1: 好嘛，修齐治平都出来了。范荣华一听这个脑仁都疼，好好好，有追求有追求，可我就觉得这低三下四绝对治不了国呀。
0: 俩人还跟这儿吵吵着呢。再看另一边呢，知州那儿也登记的差不多了，有人把这尸体抬上担架。可就这个时候，袁赖业的眉头一拧，把这脸呢凑近了尸体，紧接着这鼻子一耸，天，好嘛，打上喷嚏了。这范荣华他们一看，这什么毛病这个？再看那平直衡，这家伙也把脸凑近了尸体，天，也打着喷嚏。俩人呢边打喷嚏边往远处跑。范荣华他们奇怪呀，这什么情况？赖皮和横平竖直什么毛病啊？于是他们也往这边凑。这旁边呢有看守的官兵，他们一瞪眼，哎，你们要干什么呀？这范荣华呀也会装怂，赶紧一作揖，哎，我说各位，我呀是帮着刚才那位东瀛大人办事儿的，他们呀刚才交代给我了，让我也看看尸体，拜托了拜托了。范荣华呀这叫狐假虎威，说的这些个当兵的呀面面相觑，只在那儿犹豫。范荣华呀就趁着他们犹豫脚步没停凑近了尸体。好嘛，感情刚才在上风口啊没闻见，等这凑近了仔细一闻，一股腥味是直冲脑门子。这范荣华当时捂着鼻子就跑，我的妈呀，什么味儿这是？这会儿旁边那当官的反应过来了，
2: 去一边去，不要破坏尸体，赶紧滚，
1: 再不滚呢我们赶人了。
0: 这帮人还不讲理，直接拖着范荣华往外走。这范荣华挺生气，
1: 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滚！
0: 这帮人也真够狠的，直接把范荣华架出去，肉扔了个跟头，然后收拾东西走了。这范荣华扑通坐在地下，哎呦，屁墩坐的这叫一石啊，哎呀疼啊。哎，可范荣华脑子一转，怪哉呀，这要平常我这样，这展平跟冯焕呢早就过来帮忙了，不说跟这帮当兵的打一架，至少啊也得把自己扶起来瞪这当兵的两眼。哎，可这会儿他们哪儿去了呀？等着回头一看，好嘛，就看那展平啊跟个受气的小媳妇相似，这手脚都没地方放了。那小菊呢俩眼睛狠狠地盯着展平。在旁边呢曹静、白婶、冯焕呢都在劝。这范荣华不明白，
1: 哎，你们干什么呢？

冉平啊，刚才我让你跟小菊跟着东营人还有那运铁的车怎么样了呀？冉平不说话，再看那小菊眼睛里直冒火呀，一直冉平。哼，冉平这家伙不务正业，没羞没臊，我还真是高看他了。那冉平一听赶紧解释，哎，不是不是，小菊啊，

0: 就出了州城。这家伙呢，警惕性还挺高，左绕右绕，终于绕进了一个特殊的区域内。展平到这儿，惊的是目瞪口呆呀，这是哪里？范荣华调查尸体，结果呀，让这当兵的给扔出来了。这帮当兵的手也真狠呐，扑通，给范荣华就扔了个屁墩儿。这范荣华疼啊，可疼的时候他琢磨过来了，不对呀，这要搁平常啊，展平跟冯焕早就蹦过来帮忙了，不说把那当兵的揍一顿，那至少啊，得把自己扶起来，跟人对峙对峙。哎，这俩家伙跑哪儿去了呀？这回头一看，好嘛，小菊跟展平啊，正跟那儿怄气呢。这旁边呢，曹静、白婶、冯焕全在那块劝。这范荣华突然琢磨过来了，对了，我们让展平跟小菊啊，去跟踪那付账的东营人，还有那运铁的车，这结果如何呀？这范荣华一问，小菊还骂展平两句，展平特别冤枉，这才把事情讲述一遍。原来呀，展平跟着那付账的东营人呢，出了州城。这家伙呢，警惕性还挺高，左绕右绕，那是官道小道，小道大道，大道官道，这兜了好几个大圈子，终于绕进了一个特别的区域里。展平到了这儿一看，那是大呼惊奇呀，怎么回事？就这片区域和外头绝对是与众不同啊，就这里头楼房高大，金碧辉煌，几乎啊，那每一栋建筑都是雕梁画栋，十分的豪华。这还不说呀，你这一眼望过去，里头走的人呢，也就分两种，一种衣着华贵，这人比较少啊，但是每一个那都是吆五喝六，一看呢，那准是老爷或者少爷。而另一种人呢，数量比较多，这衣着呀也算朴素，这一个个一群群全都跟在主子后头，这明显呢是仆人或者家人。这展平看了看，有点纳闷啊，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好像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突然就有了这么一个豪华的镇店呢？真是奇哉怪也。但这眼看着东营人进了这个镇店，展平的脚步也不能停啊，所以他呀也往里闯。等这进去之后，没走两步，就听后头有人叫他：“展平先生。”展平一听，这谁呀？回头一看，好嘛，只见此人呢，长得是小巧玲珑，穿着东营式的水干，打扮的是花枝招展。但仔细看看那脸，挺吓人，一张大白脸。就这身奇特的装扮呢，连那脸盲症患者展平都认识。这位啊，就是之前在东营酒馆碰上那歌妓美和子。这美和子倒是也不认生，一看展平过来就问：“展平先生，你来这里干什么呢？”“
1: 我……”
0: 这展平挺鬼，他心说呀，这美和子可就是东营人呢，谁知道这东营人和东营人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所以呀，我跟踪这件事儿得严格保密。所以这展平啊，眼珠一转，扯了个谎：“啊，是这样的，我大哥呀，刚来明州，这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所以特别派我出来看看。

0: 我呀也是瞎转，这才转到此处。哎，梅和子，正好碰上你了，我也想问问，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这梅和子呢，赶紧就回答：“
1: 哎呀，展平先生有所不知，这里是银县，就这座城镇呢，叫销金窟，里面好玩的东西不少的干活，但是相对的花销也很大，我是不建议你们来这里玩的，除非呀，你们是富翁的干活。”
0: 哎，富翁啊，我们肯定不是。哎呀，不就是好奇吗？哎，不对呀，梅和子小姐，你既然说你不建议我们来玩，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呢？
1: 啊，这是有人呢，在我义父那儿用了重金，请我来这里演出，所以我就来的干活。
0: 聊这么几句啊，展平再看看远处，叫苦不迭呀。就刚才跟踪那东瀛人，早就踪迹不见了，这该怎么办呢？展平还犹豫呢，再看那美和子，看看左右没什么人了。
1: 展平先生，我能提个过分的要求吗？
0: 这展平一瞧，得，狗皮膏药还沾上了，哎，可也没办法呀，你不能说自己来干嘛的，只能是一作揖。啊，姑娘请讲，有什么事儿啊？
1: 我现在呀，还要赶回我义父的酒馆，后面还有演出的干活。而这里呢，离着海县的码头还有些距离，我的装束啊，太过奇怪，怕碰上那无赖之人，能不能冒昧的麻烦展平先生护送我回去的干活？
0: 到了现在呀，展平也想不出理由拒绝，只能是咬着牙回答：“啊，好，没问题，乐意之至，请。”就这样，俩人呢就往海县那市舶司码头走去。这一路上，美和子那木屐哒哒哒哒哒还挺响，走着那动作也特殊，引得这路人呢纷纷是驻足观看。那美和子一看自己那么招人眼睛，再看看展平，又说了：“
1: 展平先生，多谢您了，有您在，我就不担心别人骚扰我了。”“
0: 啊，没说的，没说的，这是我应该的。”“
1: 啊，对了，展平先生，你大哥这个人呢，也很有意思的，别看穿的比你们都破，却语出不凡的干活。那就连我义父啊。”都是交口称赞，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这话一问呢，展平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哎呀，来之前我大哥可叮嘱了，除非是特别必要，否则呀不能暴露身份。哎呀，这怎么说呢？哎，对了，展平是灵机一动啊，你说我大哥呀，他是个地保。
1: 啊，这什么叫地保呢？
0: 地保啊，就是里正。那虽然不是官儿吧，但是呢，也管村子和镇里的事儿。谁家要有什么问题呀、啊，我们大哥得全管。
1: 哦，这样啊，那曹姑娘呢？我看她跟你们大哥呀，关系可不一般。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0: 哎呀！展平当时急得差点没冒汗，这什么关系？其实看呢，这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我们大哥好像对曹姑娘有点意思，但这又没挑明了，这怎么说呢？咱们说这时候呢，美和子又接话了：“
1: 哎呀，展平先生，看你急得说不出话来，他们二位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这意思呀，好像是兄妹，但他们姓氏又不同，而且看他们亲密的样子也不像啊。那他们是不是未婚的夫妻呢？之前就定过亲，所以可以一起出来，跟夫妻也没什么两样。

0: 那要不然他们难道是私奔出来的吗？
1: 这话说完呢，展平汗毛差点没炸起来。得得得，别让他瞎猜了，再猜就真出事儿了。不过展平再一琢磨，我该怎么回答呢？这话也不好说呀。说私奔，你放心，这秘密但凡被捅破了，别说别人，那小菊就得打死我。可说是朋友，你说他能信吗？算了，我还是避重就轻，模棱两可吧，骗骗他。所以展平就回答了：“哎呀，美和子姑娘，你果然聪明啊！我们大哥还有那曹小姐确有婚约，只不过呀，没来得及举行婚礼，所以这状况呢，是朋友，但比朋友又要近一层。”
2: 哦，那了个多，原来如此。
1: 总算把这问题演过去了，可是这美和子问题还真多，一个接一个，问的这展平啊，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是有一搭无一搭，有真有假，在那儿对付着。就这样，俩人走了一个多时辰，眼看呢就要到那市舶司码头了，这美和子眼睛真尖，突然往前一指，
0: 哎，那不是小菊姑娘吗？她在干什么呀？
1: 这展平仔细一看，哎呀，还真是。不过展平明白，小菊到这儿不是因为别的，肯定是跟着运铁那车队来的。现在不便打扰，我们呀，绕着走就得了。所以这展平啊，赶紧跟那美和子解释。没错，美和子姑娘，那是小菊。哎呀，我不说了吗？我们大哥呀，派我出来打听哪有好玩的。那曹姑娘也派人了呀。他们俩人啊，兴趣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啊，我们各找各的。哎呀，我估计啊，就之前那状况，曹姑娘对你们那酒馆感兴趣，所以呀，这也是派小菊来看看的。
2: 拿了个豆。
1: 这展平以为呀，解释完就完了呗，可没想到这美和子哒哒哒哒哒哒，紧走几步，到了小菊后头，一拍肩膀：“
0: 小菊姑娘，咱们又见面了。”
1: 小菊这儿正聚精会神地盯着那运铁车呢，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吓得当时一蹦：“哎呀！”他这一叫唤呢，把美和子也吓了一跳，赶紧说：“
0: 小菊姑娘，是我是我。”
1: 这小菊定睛一看，认出来了美和子。可是呢，他也吓坏了，这美和子怎么跑这儿来了？再往后看看，哎，展平也跟着呢。这小菊一琢磨，不好，难道我们跟踪这行动被察觉了？小菊真够狠的呀，想到这儿，手啊就摸到了剑柄上，面沉似水。
0: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2: 我呀，我是从鄞县的销金窟来的呀，正好展平先生也跟我在一起，听说你们在找好玩的地方是吗？
1: 这小菊一听有点明白了，估计这是展平找的茬儿，我们呀暂时还是安全的，至少这目的没被察觉，所以他放松了警惕，手从剑柄上拿下来。
0: 啊，是啊，没错。
2: 哟西，那我就明白了。这样，销金窟那边虽然花钱多，但我经常被请过去演出啊，跟那里的各家掌柜的也还算熟悉。给你。
1: 这美和子说着，从怀里掏出两片竹子。这俩竹子片可挺特殊，中间有孔，穿成一对儿，一打开里头就仨字儿：美和子。这个呢就是古代的名片啊。这美和子给了那名片，又说了：“
2: 我这几天呢在销金窟还有演出，如果方便的话， 到时候还请范。

0: 范先生和曹小姐大驾光临。
1: 说完呢，美和子鞠了一个躬，还冲着那展平啊来了个飞吻。
0: 展平先生一定要来哟。
1: 这通表演呢，把小菊刺激的牙都快咬碎了。眼看那美和子哒哒哒哒哒走了，这小菊心说呀，展平这家伙不务正业，你不跟着那东营人吗？怎么跑去看这歌妓表演了呀？哼，你等着，我先盯着车队，盯完再跟你算账。可等小菊回身再想找那运铁的车队，人家也没影了。小菊心里着急，赶紧跑到路口这块左看右看，真是踪迹不见呢。小菊心里这回火更大了。这时候呢，展平跑过来了，小菊啊，你别听他的，我……小菊不等他说完呢，少废话，都是因为你，车队都跟丢了。哎，展平啊，你那儿怎么样？付账那东营人去哪儿了？
2: 我……哎呀，我没跟住，就让那美和子给拦住了。
1: 小菊一听这，更是怒不可遏呀，伸手就想给这展平一大耳贴子。但是呢，他又怕小姐责怪，所以就没动手，气鼓鼓的就说了，什么让人家给拦住了？我看展平你呀，根本就是色迷心窍，人家长得好看是吧？好看到你把人都跟丢了，我懒得理你。小菊说完呢，转身就走。展平一瞅，赶紧跟着吧。这路上一个劲儿的说好话求情，小菊呢根本不理。就这样，回到范荣华和曹静这边，碰上了他们和东营的那场大战，二人方才出手制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展平讲述了一遍，小菊就开始发牢骚了。
0: 小姐，你看见没？男人呢就是这样，碰上个女的就丢魂儿。这展平啊，看着像正人君子，实际上一样好色呀，一个歌妓就让他把任务给弄丢了。
1: 这展平还解释呢，哎呦，小菊啊，明明不是这样的。
0: 不是什么呀？你把任务丢了还连累我，你这叫什么呀？你说呀。
2: 这
1: 展平啊一时语塞，憋的是满脸通红啊。咱们再说曹静呢，他一看小菊跟展平这吵架的样儿，心里呀、也算乐开花了。他明白，小菊除了对自己毕恭毕敬，剩下的呢，也就是对曹家的老少将军比较客气。这其他的呀，小菊一律看不上眼，一聊天就撅人，不把人撅跑啊，那不算完。一般人呢，也就是十分钟耐性，一看没法聊了，赶紧撤退。可今儿个这展平不一样啊，听这意思呀，忍了一路了，起码呀半个多时辰起。就冲这个，展平就挺难得，他和小菊也算挺配。曹静就这么想着，不过他也愁啊，现在这两路人马都跟丢了，你这下头该干点什么呢？咱们说此时啊，一直没说话那范荣华终于发言了。
3: 哎，展平啊，你刚才说什么？
1: 明州有个特别豪华的地方叫销金窟是吧？
0: 是啊。
1: 哼，听这名就知道这不是个什么正经地方，那地方比汴梁还豪华吗？这展平大概回忆了一下啊，应该来说呀，里头的楼啊比不了皇宫，但是呢跟王府相比呀、一点不次。这范荣华打听完了，转头问问曹静，

0: 哎，曹姑娘，我感觉这不对呀。明州这块儿最大的官儿不过是个知州吧，他们要跟王爷用一样的东西，住一样的房子，这是不是不合规矩啊？哎，拽个文，那叫于什么什么不合来着？冯焕赶紧插话，乌鸦大哥，那叫于理不合啊。对对对，于理不合，是不是？这曹静一琢磨，哎呀，范大哥呀，这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没看见这萧金窟长什么样啊，但我有预感呢，咱们在这上头找不着破绽啊。那你怎么没看就知道找不着呢？怎么说呢，按照咱们大宋的制度啊，百姓就算再富有，建筑规制啊也不许超过王府。换而言之，他只要没碰出朝廷的硬性规定，哪怕就差那么一点儿，别的方面都超了，这也不是罪过啊。而且这地方在鄞县，本身鄞县就有县令啊，州里还有知州和通判，在上头还有那负责监察的官员。如果说呀，这个萧金窟有问题，这事儿早就该炸了，不会让咱们这么碰巧啊给查出来。不过我倒是觉得呀，咱们可以在这个税收的问题上下功夫。我可听说过，这明州那么多县呢，鄞县是最穷的一个。这最穷的县却有最富的楼，这不是问题吗？这曹静是明白一些规章制度啊，一个劲儿的解释。可解释完了再一看范荣华，好嘛，眼神迷离，呼噜又快出来了。这曹静是越看越生气，范大哥，你有没有在听啊？这范荣华打个哈欠，再揉揉眼睛，哎呀，重要的听了就得了。哎，静静啊，你不说了吗？税收这状况可疑，那这你能查吗？这曹静一摊手，我也不是朝廷命官，自然查不了啊。哎呀，那你查不了，你还说他干什么呀？哎呀，范大哥呀，我查不了，自然有人能查呀。啊，谁能查呀？包叔叔呗。你想想，包叔叔是钦差，他想查自然可以查得清楚啊。这范荣华听完一拍手，啊，对对对，我怎么把包的人给忘了？那这样，咱先去找包的人，看看包的人是有何说法。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合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合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合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讲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7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2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2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3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70余项。 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河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汇聚全市9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陪。今年1月，他主持的蓝黄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遇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
5: 句，
0: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一点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和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和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和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讲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7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

0: 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两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二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三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70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河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汇聚全市9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培。今年1月，他主持的廊坊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预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0: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
1: 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合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合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合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讲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7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2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2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3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70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河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 汇聚全市九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培。今年一月，他主持的蓝黄市级课题顺利解题，微课预

0: 遇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赚

0: 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2: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2: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2: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合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合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合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100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讲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7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2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2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3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70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合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 汇聚全市九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培。今年一月，他主持的廊坊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预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

0: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经好奇过，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究竟凭什么能够洞察常人看不见的规律？他并非天生拥有强大的大脑，而是掌握了一套与众不同的思维和学习方式。这套方法基于认知心理学与脑科学的研究，把抽象的天赋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从破除天赋迷思，到运用刻意练习和间歇性重复，再到用睡眠和运动强化记忆，它让高效学习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能够复制的技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书桌前好几个小时，反复地读同一段文字，字儿都认识，但是意思就是进不了脑子。考前通宵突击，考完2天就忘干净了，最后叹一口气，觉得自己天生不是学习的材料。这种挫败感背后藏着一个很少被审视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凭本能学习，却从没人教过我们该怎么学习。高效学习的第一步是扫清观念上的障碍。不少人认为学不好是因为智商不够，但智商本身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传统测试只覆盖了很小的一部分能力，真正决定学习效果的是努力、意志力和方法，而不是先天禀赋。有人觉得失败是坏事，但事实恰恰相反。新加坡一所大学做过一项研究，两组学生解决同一个问题，第一组遇到困难时，老师直接给出答案，第二组呢，则被要求合作探索，哪怕他们给出的答案是错的。结果第二组虽然全程没有答对任何问题，但事后测试中，他们的表现显著优于第一组。原因很简单，在挣扎中找到答案时，大脑被迫进行高强度分析，而这种主动加工比被动接收留下的痕迹要牢固得多。研究者把这称为建设性失败，并总结出3个条件：挑战必须在能力范围内，学习者要能够描述自己的思考过程，还要有机会对比行得通和行不通的方案。满足这些条件的失败反而是最好的老师。遗忘也不是坏事，大脑天生会筛掉不重要的信息，而真正强化记忆的是你努力回想这个动作本身。每一次调取都在加固那段神经连接，就像在草丛中反复走出一条路，次数越多，路径越清晰。另一个常见误区是认为花的时间越多越好，高效的秘诀是间歇性重复，把学习内容分散到不同天来进行，给大脑留出在后台整合信息的时间。连续学10个小时远不如在7天内分10次每次1小时的效果好，因为每次复习之间大脑会自行建立神经连接，这是单纯堆砌时间无法替代的。底层心态的调整同样关键。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区分了2种思维模式，固定型思维的人认为能力是天生的，遇到困难容易放弃，觉得努力也没用。成长型思维的人则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培养，面对挑战反而更兴奋， 因为进步本身就是奖赏。后续研究发现，固定型思维的人往往学得更差，他们只在擅长的领域发力，一旦失败就立刻退缩。成长型思维的人则习惯与困难共处，他们从过往经验中知道，最初觉得不可能的事，经过持续努力往往能够掌握。所以相信自己能变得更好，不是鸡汤，而是所有高效技巧生效的心理地基。如果连尝试的意愿都没有，那再好的方法也派不上用场。在学习方法的选择上，参与度决定了效果。有个著名的学习金字塔模型，虽然具体数字存在争议，但是高低排序是公认的。听讲能留下的最少，阅读稍多，而讨论实践交给别人则能够大幅地提升留存率。纯粹被动接收像是用漏桶来接水，主动输出才是把知识刻进脑子里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与其花3个小时闷头看书，不如花1个小时阅读，2个小时和朋友讨论或尝试解决问题。注意力管理同样关键，一心多用是效率的隐形杀手。每次在任务间切换，大脑都要消耗额外的心智能量来重新定位，就像逆流游泳，看似忙碌，实则进展缓慢。更好的做法是设定固定的专注时段，比如25分钟全神贯注，然后再休息5分钟，这叫做番茄工作法。它强迫你一次只砍一棵树，而不是在整片森林里留下浅浅的刀痕。拖延啊，是学习的天敌，但是它的根源往往不是懒，而是逃避。很多人会在重要任务前突然想起打扫房间、整理书桌，这种高效拖延让你觉得正在做事，实际上只是在回避更困难的目标。预防拖延可以从清理学习空间开始，移走所有的视觉干扰，再采用一次性完事儿原则，看到任务就直接处理掉，不留给大脑犹豫的机会。同时要把注意力当成每天会耗尽的电池，节约使用，在精力最充沛的时段安排最难的内容，而不是等到精疲力竭时才硬撑。告别伪勤奋，像爱因斯坦一样，把学习变成一件简单而有趣的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欢迎继续收听。您有没有发现啊，每个人的学习偏好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看图表和图像，属于啊是视觉型，有的人呢则偏爱听讲解或者是录音，属于听觉型，有的人必须读写才能够吸收，还有人非要动手操作不可。更细化的分类还包括了独立型和社会型，前者喜欢独自琢磨，后者偏爱小组讨论。认识自己的偏好不是为了贴标签，而是当一种方式失灵时，知道如何切换到更顺手的方法。比如想了解一段历史，单纯看书可能让人昏昏欲睡，但如果动手做一张时间轴海报，或者和同伴角色扮演历史人物对话，知识就会变得更加的鲜活。即便关于学习风格的理论会存在争议，但是多尝试不同媒介，至少能够让学习的过程不那么枯燥，参与感本身就是加分项。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本功，大多数人阅读时会默念文字，这其实拖慢了速度，因为大脑处理文字的速度远快于说话。练习一眼看2-3个词，把视线扩展为捕捉短语，速度能够明显提升。更有效的策略是带着问题去读，拿到一本书，先花几分钟来浏览封面、目录和前言，抓住核心论点，再用少量时间深入阅读每章的关键段落，跳过举例和轶事。很多时候非虚构类书籍的核心思想用一页纸就能够概括，其余都是案例和重复。读完一段，主动问自己，这段话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整体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要向别人转述该怎么说， 这种预测和提

疑问的思维，把看字变成了咀嚼，甚至可以从结尾开始读，打乱顺序能让你从不同角度理解内容，摆脱单一线性思维的限制。笔记不只是文字的搬运工，一套完整的笔记流程包含四个阶段：记录、编辑、分析和反思。第一遍把重要概念和细节尽量地记下来，最好手写，因为手写迫使你当下就要筛选。第二遍回顾并重写笔记，补充遗漏，清理逻辑，让它能让完全不了解主题的人看懂。第三遍尝试把每部分浓缩成最短的语句，用记忆术或关键词串起来。第四遍是和别人讨论，用公开对话检验自己的理解，发现盲点。著名的康奈尔笔记法把这三步揉进了一张纸，页面分三栏，右侧记原始笔记，左侧提炼关键词和线索，底部写总结。每次复习时只看左侧和底部，就能够快速地唤醒整块内容。这种方法强迫你在写下来的那一刻就完成了初筛、提炼和概括，远比事后回头重读要高效得多。练习是通往精通的必经之路，但机械重复是死路。关键是把大目标拆解成技能，单独打磨。学乐器不是从头到尾反复地拉整首曲子，而是专门攻克最难的指法段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分校的一项研究观察了钢琴学生的练习习惯，发现最终表现最好的恰恰是花最多时间去消灭自己最弱环节的人。他们一发现错误就立刻停下，反复地强化那个小节，直到错误消失才继续往下走。这种刻意练习要求练习难度保持在略高于当前能力的水平，太低会厌烦，太高会气馁。练习过程中还要给自己积极的反馈，关注进步而不是失败，因为连接受挫容易让人怀疑自己根本没有天赋。同时及时从别人那里获取负面反馈也至关重要，它揭示盲点，防止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反馈最好来自水平相近的人，因为他们更清楚你的困惑在哪里。记忆方面，间歇性重复是最有效的手段。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现，新信息在几周后通常只能留下一半，两个月后只剩下一成，但是如果能在接触后的24小时内主动回顾，就能够记住80%以上。合理的复习节奏是学完后几个小时复习一次，第二天再复习，隔几天再巩固，间隔逐渐拉长。抽认卡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强制回忆这个费力动作。做两组卡片，一组是简单定义，另一组包含更多信息。用组块法把几个小知识点打包成一个大单元，减轻短时记忆的负担。把答错的卡片放回卡堆中间，增加复习频次。记忆术也很实用，比如通过谐音或者缩写串起一串名词，或者编写一个荒谬的故事把零散的信息串起来。关键是要把抽象信息转化为具体生动的画面，因为大脑天生对视觉和故事比较敏感。比如用交通锥是橙色的来记住视锥细胞负责色彩感知，这种联想虽然幼稚，但一旦形成就很难忘记。学习中最难跨越的障碍往往不是智力或方法，而是自负。害怕犯错丢脸，不愿意暴露无知，从而拒绝提问和尝试。有些人不愿向别人请教，因为觉得那样显得低人一等。有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为了维护面子死扛到底。还有些人习惯把失败归咎于环境，从不自省。这些心理堵住了所有改进的可能。真正擅长学习的人常常比普通人更坦然地说出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清楚承认无知才是探索的起点。放下所谓的骄傲，允许自己在别人面前出错，才能够腾出精力去专注知识本身。这条建议听起来简单，
却是很多人卡在瓶颈处无法

突破的根本原因。当你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笨拙时，方法才能真正的发挥它的威力。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把学习从拼天赋的神坛上拉下来，还原成一项有章法可循的技术活。作为读者，最受用的是那种原来我也可以的释然感。我们长期被努力就有回报绑架，却不知无效努力只是自我感动。他像一位清醒的教练，用研究依据为焦虑松绑，又用具体工具为笨拙的手赋能。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学习不好不是因为你笨，而是因为方法不对。换条路走，风景截然不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维重塑说，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学习的认知，原来我们都困在固定型思维的误区里太久了，推荐给每一位曾经因为成绩自我怀疑的人。读者方法论的收集控说，这本书像一本学习方法的新华字典，四阶段笔记法、大象记忆术全是拿来就能用的干货。读者从苦到乐说，书里讲到学习的目标不是考试，而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提供了番茄工作法、睡眠学习法等具体工具。作为家长，终于找到了辅导作业的正确打开方式。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雅鲁藏布大峡谷。藏语当中，雅鲁藏布是从最高山峰上流下来的水的意思，奔腾翻涌，气势磅礴，仿佛天上的银河落入凡间一般，在世界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上奔流，这便是天河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的发源之地杰玛央宗冰川是一个带有无限神秘色彩的地方。杰玛央宗为藏语译音，是万字形沙石匠或沙石的意思，它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和日喀则地区接壤处的醋巴县境内。醋巴藏语意为野牛之地，相传过去是成群的野牦牛的栖息地。在杰玛央宗曲源地有两条主要冰川，一条是马泉河冰川，另一条是达阿木角冰川。杰玛央宗冰川在两座山峰中流淌出来，并慢慢融化，分成了上百条小河往下流，形成网状，并在冰川下约10公里的地方汇聚成了一条大河，再融入库比曲，就叫做马泉河，视为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段。杰玛央宗冰川本身并不雄伟，但正是这条不起眼的冰川养育了雅鲁藏布江和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其长度超过曾号称世界之最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深度超过了曾号称世界之最的秘鲁科尔多峡谷，是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怀抱南迦巴瓦峰地区的高山峻岭，冰封雪冻，它劈开青藏高原与印度洋水汽交往的山地屏障，向高原内部源源不断输送水汽，使青藏高原东南部由此成为一片绿色世界。高山峡谷加上水汽通道的作用，造就了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这里具有从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季雨林带等9个垂直自然带，是世界山地垂直自然带最齐全最完整的地方。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合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合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合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

0: 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讲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七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两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二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三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70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河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汇聚全市9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陪。今年1月，他主持的廊坊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预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和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和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和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教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7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2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2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3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70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河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 汇聚全市九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培。今年一月，他主持的廊坊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预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
7: 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小工快，行动起来。

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和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和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和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讲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7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2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2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3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70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河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 汇聚全市九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培。今年一月，他主持的蓝黄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遇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真，也许千帆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和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和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和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教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

0: 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7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2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2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3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70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河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汇聚全市9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陪。今年1月，他主持的廊坊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遇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

0: 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

跟是朱晨雄失意的一个低谷期了，融入了自己对于人生离别遗憾和感悟，以黄昏暮色作为一种意象，诉说离别后的失落跟释然，苍凉又温柔。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在专辑月之路1997至2003当中来自于陶喆的经典那首寂寞的季节。这首歌呢可以说完美的演示了一下超声波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在医学领域也好，在音乐领域也好，总是一种成长的过程。

剧星光会。在综艺披荆斩棘2026当中，阿云嘎再次演唱了现象级电影消失的他的 OST， 叫做龙，那原曲是张碧晨的，那歌曲也是为影视作品量身打造，我们来重温原版。

这首歌《龙》可以说真的是旋律低沉又压抑，层层递进，歌词极具有隐喻性，也讲述了束缚、挣扎和救赎的人生困境，氛围感拉满。那刚刚张碧晨的这个版本的《龙》的感觉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走马》Live 的版本，同样也是披荆斩棘2026的出圈爆款舞台，由阿云嘎、米卡以及延安三位实力艺人联手演绎，短视频的高刷度最高的音综之一了。

最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首单曲呢，也依然来自于是周依然和于是联手演唱的歌曲，叫做《回家吧》。作为爆款的文旅影视剧《我的阿勒泰》的插曲，这首歌也是凭借极致的治愈感和辽阔的氛围感，成为了无数人的循环单曲。歌曲融入了轻柔的民谣旋律、温柔的人声，以及那特别具有辽阔治愈的哈萨克语的念白。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更多金曲我们持续明天再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会了各位。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

0: 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25，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

0: 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 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

0: 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1: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2: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5: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3: 今天12时，我。

0: 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2: 物资我们以为水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5: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6: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驻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7: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8: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9: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9: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1: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 换不来竞争。

0: 增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3: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4: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6: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1: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
4: 美国八月

0: 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合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合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

0: 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AI 下棋机器人、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河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讲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七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两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二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三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七十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河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汇聚全市九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陪。今年一月，他主持的廊坊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预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和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和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和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

0: 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讲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七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两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二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三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70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河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汇聚全市9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培。今年1月，他主持的廊坊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预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元赖业斩杀东瀛人，就在杀了的这个东瀛人背后啊，元赖业和平之衡发现他这肩胛骨下头各有一朵梅花。这范荣华看了也不明白这什么情况啊，赶紧就得问。而这原来叶和平之衡呢，就提到了一个典故，岁寒三友。可这什么叫岁寒三友呢？范荣华他们仨全不知道。可旁边曹静明白，曹静啊也懒得跟这仨没文化的较劲了，直接就让小菊啊来讲述这个典故。那小菊自然就说了，这梅妻鹤子啊是真宗朝的一位清高隐士，叫林波。他晚年呢隐居山林，一生未娶，就喜欢养梅花啊。另外还有一只仙鹤陪着他。当时人们都评论呢，就说这林波啊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这就是梅妻鹤子吗？这小菊刚说完，范荣华一拍大腿，啊，就这个呀，啊，我好像也听说书先生说过。我当时还觉得呢，这人呢要么没本事，要么是神经病。你说没事喜欢种梅花干什么呀？那也不能吃啊。养仙鹤

是能吃，但也没几两肉啊，还不如去种地呢。这范荣华的解释堪称无厘头。那曹静看着他是一脸无奈，哼，范大哥呀，你就知道吃，咱们大宋文人呢爱的是松竹梅的品格和节操。算了，跟你们这种没文化的人呢解释不了。赖皮，横平竖直，你们就跟我说吧，这东瀛人和岁寒三友有什么关系啊？这范荣华和曹景跟这儿打架呀，看的那袁赖业和平之衡直眨巴眼儿。这他们打架太有意思的干活。现在呢，曹静又发问了，袁赖业赶紧收起笑容，好好回答。是这样的干活，20年前那个平中长帝自叛乱开始，兵力就不占优势，而为了能够取胜，他呀就扩编了斥候队的干活。这个斥候队下面就按岁寒三友分成松竹梅三个组。对于这个行军打仗啊，曹静身在将门，明白一些。哦，赖皮呀，你说斥候队是吧？我记得这是在大军行进的时候负责侦察的吧？哎，不过这要按岁寒三友分组，我也是头次听说呀。哎呀，你们东瀛人那脑袋呀也挺奇怪的。不过这么说起来，分成了三个组，那这三个组的任务是不是不一样呢？那平之衡点点头，哟西，没错的干活。松组就是负责日常行军的侦察，主组负责情报收集，每组的人最难缠的干活。这帮人呢也不知是什么出身，一点也没有武士风采，没事啊净搞暗杀的干活。当年我父亲讨伐平忠信，就是因为这些家伙的骚扰，我父极度遇险，这才导致讨伐失利的干活。那袁来业也在旁边补充 So this name，我的父亲在讨伐平中长时也遭遇过梅祖成员的刺杀，这帮人呢我印象很深，真有两下子的干活。为了让我父亲大人放松警惕，他们有两个人呢竟然在河里潜伏了2天，就装成石头。我父亲大人放松了警惕，有一次到河边观察情况，他们这才开始刺杀的干活。要不是当时我随时在侧，父亲大人就危险了。而到了最后一战的时候，父亲大人特别给我下了死命令，平中长的余党别人想要投降一律好说，可就是这斥候队梅祖的一个不留的干活。那梅祖的成员如果我没有记错非常精锐，但是人数不多，可能也就是20多个人。我当时也是抓住机会一举将他们基本剿灭的干活。至于那个梅祖族长，也就是平中长的贴身副将平中信，这家伙的让我砍伤左脚之后逃了。为这个父亲大人特别还把我训斥一顿的干活。这再往后呢，这么多年下来平中信的下落不明，我呢也以为他早就死了，没想到在这儿的干活。如此看来他应该还积蓄了实力，恢复了梅祖。哎呀，这简直太可怕的干活。这袁赖业和平之衡啊这儿还聊上了。范荣华一看

听不下去了，赶紧过来插话。哎，二位，你们说那个叫什么啊？赤敖队梅祖竟然能在河里待两天不动换，哎呀，我看这是真够能忍的。要不你们给他改个名叫忍者怎么样啊？这袁兰叶和平之衡一听，互相看看，哟西，范桑，你说的真简练，真准确的干活。哎呀，得了吧，二位，现在你们别聊天了，我是想问问你们，你们这杀了人该怎么交代呀？什么交代的干活？这俩还不明白呢。而就在此时呢，就看这远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阵大乱。再仔细看看，好吗？只见一顶八抬大轿是飞奔而来，而那轿子的前后呢，也跟着无数的官兵啊。这帮人过来，直接把范荣华一行啊就给围住了。而这个时候呢，那轿子也停了，有人一下轿，里头啊走出一位官员。只见此人呢，身着一身红衣，戴着乌纱帽，中等身高，两绺须髯，长得还挺精神。只见这位下了轿，看着范荣华这一堆人，没说话。可他不说话，旁边有那喊话的：“呆，大胆的狂徒，竟敢在明州杀人！你们杀谁不好，还杀东营人，这还有没有王法呀？现在你们见到知州大人，还不赶紧跪下！”这范荣华他们一听啊，心里有点犹豫，你说这节骨眼上到底亮不亮身份呢？你要是不亮吧，肯定得被这知州啊给刁难一顿。可你要说亮身份，知州是没脾气了，可是啊，自己的身份呢也就曝光了，以后呢你再想微服私访门儿都没有。他们这正犹豫呢，再看那袁赖业往前踏了一步，指了指知州，又指了指说话那个人：“这些人是我们杀的，跟他们无关的干活。”这一口的东营腔啊，真别扭。但是解决问题了，就说话那人还有那知州啊，都不敢小瞧。尤其是说话的这位，当时倒抽一口冷气。再看看那知州，那知州啊也跟他使了个眼色，于是这家伙赶紧再接着回话：“哎呀，那是东营的大人呢。您好，您好，我是知州的管家，我叫孙大。哎，刚才您说什么？这些个东营人是您们杀的？哟西，哎，东营大人呢？我们大宋和您们东营啊有约在先。如果您们中间出现了凶案，只要不影响到我们大宋，我们呀按理说是不管的。可您们这个是没伤着我们宋人，但是这影响着实不好啊。你看你看，这当街行凶，这要上头查起来，我这个好像也不好交代呀。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呢把姓名赏下，我们给您做个登记，以备之后上峰查问，您看怎么样啊？这说话的孙大卑躬屈膝，那袁赖业也不跟他客气，挺横啊，没报名，直接从这怀里把那国书拿出来了。那管家孙大一看，这什么东西啊，赶紧过去接过来递给知州。这知州把这国书横着打开，仔细一看，啊，差点没把这国书给扔了。他赶紧呢就冲着袁赖业一作揖：“东营使者，我是明州知州，我姓孙。哎呀，刚才咱们多有误会，非常抱歉，非常抱歉。”

0: 骗呐。
1: 那袁来业是个直性子，听了他不明白，什么污秽地，我怎么不明白地干活？哎呀，就是误会。哎呀，想来呀，是这几个东瀛人不懂规矩，对你们这使臣不敬。哎呀，这个吧，简单了，我们呀马上做个记录。来呀，这孙大义作揖，大人，赶紧记下来。东瀛人袭击东瀛使者，结果自取其辱。哎，另外，你们几个赶紧收尸，张贴布告，让相关人等啊前来认尸。是。这事儿就这么解决了。可这范荣华看完呢，惊的是目瞪口呆呀。没招，就这种处理方式，此前他是闻所未闻，当时气得直眨巴眼儿。而咱们说这曹静呢，凑到范荣华耳朵边，范大哥呀，你怎么了？啊，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没见过这么断案的。这孙大人怎么这么办事儿？他什么来路啊？那曹静听完一乐，嘿嘿，范大哥，你干嘛不问问我呢？啊，你知道吗？哎，我还是知道一点的。范荣华一听来精神了，赶紧问啊，那你说吧，这孙大人是怎么回事，我也听听。这曹静一乐，这才缓缓说道，话说这孙大人吧，也挺传奇的，听说他姓孙名姿，当年呢很是落魄，家里穷，全靠亲戚周济呀，这才能上京考试。哎，结果这一考啊，还真就中第了。此后呢，他在京中啊做了几年小官，慢慢的呀趋于平庸了，谁也没看得起他。可没想到啊，人家也真有两下子呀。此前呢，明州因为是和东瀛交易的地方，一直很乱，走私也猖獗，那是屡禁不止啊。朝廷派了不少官员到这儿，谁也管不好。结果呢，就那参知政事王大人，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中了这位孙资孙大人，那是特别起奏皇上，调他来明州。因为这孙大人吧，官职不高。最后呢，朝廷是以尚书左司郎中六品的官职全知明州市，让他来明州管理。结果呀，谁也没想到，就这个谁也没看好的孙大人，竟然直接带兵啊剿灭了走私集团，根除走私，把明州治理的是井井有条。据说这孙大人呢原本就清廉，等到了明州啊，为避免官商勾结，多次发布告示，禁止行贿和走动人情，就连过年送礼呀，只要沾上官字的家庭啊，全以一两银子为限，多了的呀，一律严惩。就这样几年下来，真就把风气给扭转了。而且好像说是去年吧，这孙知州啊还特别在他的知州衙门修建了一座铁楼，以示清廉之心呢。我在京中听着皇上经常称赞他，说他是读书人的楷模，一定得升迁呢。现在这孙大人呢已经是正五品的官了，朝廷还接着考虑提拔呢。这曹静啊是越讲越起劲儿，可讲着讲着他觉出来了，我讲那么多干什么呀，到时候我这范大哥呀又得睡了。可他呀再偷眼看看范荣华，嘿，这范荣华俩眼睛瞪着，精神着呢。这一看曹静不讲了，还问呢，啊，讲完了啊，讲完了，怎么了？我感觉有点不对呀，

0: 你八卦那结果，这孙大人呢应该是个好官，可今天看见言过其实，嘿，就这手段天天对东瀛人低三下四，他好个屁呀。那曹静也一脸不屑，哎，范大哥呀，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也许东瀛人就吃这套呢。至少在朝廷看来呀，如果能用这一时的低三下四换得明州稳定，朝廷也觉得值啊。再说了，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家不说了吗，东瀛人和东瀛人的事儿不太管。换而言之啊，如果涉及到咱们大宋，这孙知州啊也不会不管的。
1: 哼，反正我觉得不对头，这种低三下四的官儿图个什么呀，你说他图个钱我信，为这钱呢干什么都成，这也是道理呀。可你又说他清廉，这图个什么呀。
0: 哎呀，我说范大哥呀，你这个思维呀也就到钱了，人家是读书人，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有追求着呢，这你理解不了。
1: 好嘛，修齐治平都出来了。范荣华一听这个脑仁都疼，好好好，有追求有追求，可我就觉得这低三下四绝对治不了国呀。俩人还跟这儿吵吵着呢。再看另一边呢，知州那儿也登记的差不多了，有人把这尸体抬上担架。可就这个时候，袁赖业的眉头一拧，把这脸呢凑近了尸体，紧接着这鼻子一耸，天，好嘛，打上喷嚏了。这范荣华他们一看，这什么毛病这个。再看那平直衡，这家伙也把脸凑近了尸体，天，也打着喷嚏。俩人呢边打喷嚏边往远处跑。范荣华他们奇怪，这什么情况，赖皮和横平竖直什么毛病啊。于是他们也往这边凑。这旁边呢有看守的官兵，他们一瞪眼，哎，你们要干什么呀。这范荣华呀也会装怂，赶紧一作揖，哎，我说各位，我呀是帮着刚才那位东瀛大人办事儿的，他们呀刚才交代给我了，让我也看看尸体，拜托了拜托了。范荣华呀这叫狐假虎威，说的这些个当兵的呀面面相觑，只在那儿犹豫。范荣华呀就趁着他们犹豫脚步没停凑近了尸体。好嘛，感情刚才在上风口啊没闻见，等这凑近了仔细一闻，一股腥味是直冲脑门子。这范荣华当时捂着鼻子就跑，我的妈呀，什么味儿这是。这会儿旁边那当官的反应过来了，去一边去，不要破坏尸体，赶紧滚，再不滚呢我们赶人了。这帮人还不讲理，直接拖着范荣华往外走。这范荣华挺生气，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滚。这帮人也真够狠的，直接把范荣华架出去，肉扔了个跟头，然后收拾东西走了。这范荣华扑通坐在地下，哎呦，屁墩儿坐的这叫一石啊，哎呀疼啊。哎，可范荣华脑子一转，怪哉呀，这要平常我这样，这展平跟冯焕呢早就过来帮忙了，不说跟这帮当兵的打一架，至少啊也得把自己扶起来瞪这当兵的两眼。哎，可这会儿他们哪儿去了呀。等着回头一看，好嘛，就看那展平啊跟个受气的小媳妇儿相似，这手脚都没地方放了。那小菊呢俩眼睛狠狠地盯着展平，

旁边呢，曹静、白婶、冯焕呢都在劝。这范荣华不明白，哎，你们干什么呢？啊，对了，展平啊，刚才我让你跟小菊跟着东营人还有那运铁的车，怎么样了呀？展平不说话，再看那小菊，眼睛里直冒火呀，一直展平，哼，展平这家伙不务正业，没羞没臊，我还真是高看他了。那展平一听，赶紧解释：“哎，不是不是，小菊，真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误会了。”这么一说呀，范荣华更不明白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展平，你给我讲讲。这展平叹了一口气，这才把事情讲述一遍。原来呀，展平跟着那付账的东营人呢，一路走就出了州城。这家伙呢，警惕性还挺高，左绕右绕，终于绕进了一个特殊的区域内。展平到这儿，惊的是目瞪口呆呀，这是哪里？范荣华调查尸体，结果呀，让这当兵的给扔出来了。这帮当兵的手也真狠，扑通给范荣华就扔了个屁墩儿。这范荣华疼啊，可疼的时候他琢磨过来了，不对呀，这要搁平常啊，展平跟冯焕早就蹦过来帮忙了，不说把那当兵的揍一顿，那至少啊得把自己扶起来跟人对峙对峙。哎，这俩家伙跑哪儿去了呀？这回头一看，好嘛，小菊跟展平啊正跟那儿怄气呢，这旁边呢曹静、白婶、冯焕全在那块劝。这范荣华突然琢磨过来了，对了，我们让展平跟小菊啊去跟踪那付账的东营人还有那运铁的车，这结果如何呀？这范荣华一问，小菊还骂展平两句，展平特别冤枉，这才把事情讲述一遍。原来呀，展平跟着那付账的东营人呢出了州城，这家伙呢警惕性还挺高，左绕右绕，那是官道小道，小道大道，大道官道，这兜了好几个大圈子，终于绕进了一个特别的区域里。展平到了这儿一看，那是大呼惊奇呀，怎么回事？就这片区域和外头绝对是与众不同啊，就这里头楼房高大，金碧辉煌，几乎啊，那每一栋建筑都是雕梁画栋，十分的豪华。这还不说呀，你这一眼望过去，里头走的人呢，也就分两种，一种衣着华贵，这人比较少啊，但是每一个那都是吆五喝六，一看呢，那准是老爷或者少爷。而另一种人呢，数量比较多，这衣着呀也算朴素，这一个个一群群全都跟在主子后头，这明显呢是仆人或者家人。这展平看了看，有点纳闷啊，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好像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突然就有了这么一个豪华的镇店呢？真是奇哉怪也。但这眼看着东营人进了这个镇店，展平的脚步也不能停啊，所以他呀也往里闯。等这进去之后，没走两步，就听后头有人叫他：“展平先生。”展平一听，这谁呀？回头一看，好嘛，只见此人呢，长得是小巧玲珑，穿着东营式的水干，打扮的是花枝招展。但仔细看看那脸，挺吓人。

0: 一张大白脸。就这身奇特的装扮呢，连那脸盲症患者展平都认识。这位啊，就是之前在东营酒馆碰上那歌妓美和子。这美和子倒是也不认生，一看展平过来就问：“展平先生，你来这里干什么呢？”“
1: 我……”
0: 这展平挺鬼，他心说呀，这美和子可就是东营人呢，谁知道这东营人和东营人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所以呀，我跟踪这件事儿得严格保密。所以这展平啊，眼珠一转，扯了个谎：“啊，是这样的，我大哥呀，刚来明州，这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所以呀，特别派我出来看看。我呀，也是瞎转，这才转到此处。哎，美和子，正好碰上您了，我也想问问，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这美和子呢，赶紧就回答：“
2: 哎呀，展平先生有所不知，这里是银县，就这座城镇呢，叫萧金窟，里面好玩的东西不少的干活，但是相对的，花销也很大。我是不建议你们来这里玩的，除非呀，你们是富翁的干活。”“
0: 哎，富翁啊，我们肯定不是。哎呀，不就是好奇吗？”“哎，不对呀，美和子小姐，你既然说你不建议我们来玩，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呢？”“
2: 啊，这是有人呢，在我义父那儿用了重金，请我来这里演出，所以我就来的干活。”
0: 聊这么几句，展平再看看远处，叫苦不迭呀。就刚才跟踪那东营人，早就踪迹不见了，这该怎么办呢？展平还犹豫呢，再看那美和子，看看左右没什么人了。“
2: 展平先生，我能提个过分的要求吗？”
0: 这展平一瞧，得，狗皮膏药还沾上了，哎，可也没办法呀，你不能说自己来干嘛的，只能是一作揖。啊，姑娘请讲，有什么事儿啊？”“
2: 我现在呀，还要赶回我义父的酒馆，后面还有演出的干活，而这里呢，离着海县的码头还有些距离，我的装束啊，太过奇怪，怕碰上那无赖之人，能不能冒昧的麻烦展平先生护送我回去的干活？”
0: 到了现在呀，展平也想不出理由拒绝，只能是咬着牙回答：“啊，好，没问题，乐意之至，请。”就这样，俩人呢，就往海县那市舶司码头走去。这一路上，美和子那木屐哒哒哒哒哒还挺响，走着那动作也特殊，引得这路人呢，纷纷是驻足观看。那美和子一看自己那么招人眼睛，再看看展平，又说了：“
2: 展平先生，多谢你了，有您在，我就不担心别人骚扰我了。”“
0: 啊，没说的，没说的，这是我应该的。”“
2: 啊，对了，展平先生，你大哥这个人呢，也很有意思的，别看穿的比你们都破，却语出不凡的干活，那就连我义父啊都是交口称赞，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这话一问呢，展平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哎呀，来之前我大哥可叮嘱了，除非是特别必要，否则呀，不能暴露身份。哎呀，这怎么说呢？哎，对了，展平是灵机一动，啊，你说我大哥呀，他是个地保。
2: 啊，这什么叫地保呢？
0: 地保啊，就是里正。那虽然不是官儿吧，但是呢，也管村子和镇里的事儿。谁家要有什么问题呀，我们大哥得全管。
2: 哦，这样啊，

那曹姑娘呢？我看她跟你们大哥呀，关系可不一般。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哎呀！展平当时急得差点没冒汗，这什么关系？嘿，其实看呢，这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我们大哥好像对曹姑娘有点意思，但这又没挑明了。

0: 那他们是不是未婚的夫妻呢？之前就定过亲，所以可以一起出来，跟夫妻也没什么两样。啊，那要不然他们难道是私奔出来的吗？
1: 这话说完呢，展平汗毛差点没炸起来。得得得，别让他瞎猜了，再猜就真出事儿了。不过展平再一琢磨，我该怎么回答呢？这话也不好说呀。说私奔，你放心，这秘密但凡被捅破了，别说别人，那小菊就得打死我。可说是朋友，你说他能信吗？算了，我还是避重就轻，模棱两可吧，骗骗他。所以展平就回答了：“哎呀，美和子姑娘，你果然聪明啊！我们大哥还有那曹小姐确有婚约，只不过呀，没来得及举行婚礼，所以这状况呢，是朋友，但比朋友又要近一层。”
0: 哦，那了个多，原来如此。
1: 总算把这问题演过去了，可是啊，这美和子问题还真多，一个接一个，问的这展平啊，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是有一搭无一搭，有真有假，在那儿对付着。就这样，俩人走了一个多时辰，眼看呢，就要到那市舶司码头了，这美和子眼睛真尖，突然往前一指，
0: 哎，那不是小菊姑娘吗？她在干什么呀？
1: 这展平仔细一看，哎呀，还真是。不过展平明白，小菊到这儿不是因为别的，肯定是跟着运铁那车队来的。现在不便打扰，我们呀，绕着走就得了。所以这展平啊，赶紧跟那美和子解释。没错，美和子姑娘，那是小菊。哎呀，我不说了吗？我们大哥呀，派我出来打听哪有好玩的。那曹姑娘也派人了呀。他们俩人啊，兴趣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啊，我们各找各的。哎呀，我估计啊，就之前那状况，曹姑娘对你们那酒馆感兴趣，所以呀，这也是派小菊来看看的。
0: 拿了个豆。
1: 这展平以为呀，解释完就完了呗，可没想到这美和子哒哒哒哒哒哒，紧走几步，到了小菊后头，一拍肩膀：“
0: 小菊姑娘，咱们又见面了。”
1: 小菊这儿正聚精会神地盯着那运铁车呢，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吓得当时一蹦：“哎呀！”他这一叫唤呢，把美和子也吓了一跳。赶紧说，
0: 小菊姑娘，是我是我。
1: 这小菊定睛一看，认出来了，美和子。可是呢，她也吓坏了，这美和子怎么跑这儿来了？再往后看看，哎，展平也跟着呢。这小菊一琢磨，不好，难道我们跟踪这行动被察觉了？小菊真够狠的呀，想到这儿，手啊就摸到了剑柄上，面沉似水。
0: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呀，我是从鄞县的销金窟来的呀，正好展平先生也跟我在一起，听说你们在找好玩的地方是吗？
1: 这小菊一听有点明白了，估计这是展平找的茬儿，我们呀暂时还是安全的，至少这目的没被察觉，所以他放松了警惕，手从剑柄上拿下来。
0: 啊，是啊，没错。哟西，那我就明白了。这样，销金窟那边虽然花钱多，但我经常被请过去演出啊，跟那里的各家掌柜的也还算熟悉。给你。
1: 这美和子说着，从怀里掏出两片竹子，这俩竹子片可挺特殊，中间有孔，穿成一对儿，一打开里头就仨字儿：美和子。这个呢，就是古代的名片啊。

0: 这美和子给了那名片，又说了：“我这几天呢，在萧京窟还有演出，如果方便的话呀，到时候还请范先生和曹小姐大驾光临。”说完呢，美和子鞠了一个躬，还冲着那展平啊来了个飞吻：“展平先生一定要来哟。”这通表演呢，把小菊刺激的牙都快咬碎了。眼看着美和子哒哒哒哒哒走了，这小菊心说呀：“展平这家伙不务正业，你不跟着那东瀛人吗？怎么跑去看这歌妓表演了呀？哼，你等着，我先盯着车队，盯完再跟你算账。”可等小菊回身再想找那运铁的车队，人家也没影了。小菊心里着急呀，赶紧跑到路口这块左看右看，真是踪迹不见呢。小菊心里这回啊，火更大了。这时候呢，展平跑过来了：“小菊啊，你别听他的，我……”小菊不等他说完呢，少废话，都是因为你，车队都跟丢了。哎，展平啊，你那儿怎么样？付账那东瀛人去哪儿了？
1: 哎呀，我没跟住，就让那美和子给拦住了。
0: 小菊一听这个，更是怒不可遏呀，伸手就想给这展平一大耳贴子。但是呢，他又怕小姐责怪，所以就没动手，气鼓鼓的就说了：“什么让人家给拦住了？我看展平你呀，根本就是色迷心窍，人家长得好看是吧？好看到你把人都跟丢了，我懒得理你。”小菊说完呢，转身就走。展平一瞅，赶紧跟着吧。这路上一个劲儿的说好话求情，小菊呢根本不理。就这样，回到范荣华和曹静这边，碰上了他们呀和东瀛的那场大战，二人方才出手制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展平讲述了一遍，小菊就开始发牢骚了：“小姐，你看见没？男人呢就是这样，碰上个女的就丢魂儿。这展平啊，看着像正人君子，实际上一样好色呀，一个歌妓就让他把任务给弄丢了。”这展平还解释呢：“哎呦，小菊啊，明明不是这样的。”“
2: 不是什么呀？你把任务丢了还连累我，你这叫什么呀？你说呀。”“
1: 这……”
0: 展平啊一时语塞，憋的是满脸通红啊。咱们再说曹静呢，他一看小菊跟展平这吵架的样，心里啊也算乐开花了。他明白小菊啊除了对自己毕恭毕敬，剩下的呢也就是对曹家的老少将军比较客气，这其他的小菊一律看不上眼，一聊天就撅人，不把人撅跑啊那不算完。一般人呢也就是十分钟耐性，一看没法聊了赶紧撤退。可今儿个这展平不一样啊，听这意思呀，忍了一路了，起码呀半个多时辰起。就冲这个，展平就挺难得，他和小菊也算挺配。曹静就这么想着，不过他也愁啊，现在这两路人马都跟丢了，你这下头该干点什么呢？咱们说此时啊，一直没说话那范荣华终于发言了：“
1: 哎，展平啊，你刚才说什么？
0: 明州有个特别豪华的地方叫萧金窟是吧？”“
2: 是啊。”“
1: 哼，听这名就知道这不是个什么正经地方，那地方比汴梁还豪华吗？”
0: 这展平大概回忆了一下啊，应该来说呀，里头的楼啊比不了皇宫。

0: 但是呢，跟王府相比呀、一点不次。这范荣华打听完了，转头问问曹静：“哎，曹姑娘，我感觉这不对呀。明州这块最大的官儿，不过是个知州吧？他们要跟王爷用一样的东西，住一样的房子，这是不是不合规矩啊？”哎，拽个文，那叫于什么什么不合来着？冯焕赶紧插话：“乌鸦大哥，那叫于理不合啊！对对对，于理不合，是不是？”这曹静一琢磨：“哎呀，范大哥呀，这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没看见这萧金窟长什么样啊。但我有预感呢，咱们在这上头啊，找不着破绽。”啊，那你怎么没看就知道找不着呢？怎么说呢？按照咱们大宋的制度啊，百姓就算再富有，建筑规制啊，也不许超过王府。换而言之，他只要没碰出朝廷的硬性规定，哪怕就差那么一点儿，别的方面都超了，这也不是罪过啊。而且这地方在鄞县。本身鄞县就有县令啊，州里还有知州和通判，在上头还有那负责监察的官员。如果说呀，这个萧金窟有问题，这事儿早就该炸了，不会让咱们这么碰巧啊给查出来。不过我倒是觉得呀，咱们可以在这个税收的问题上下功夫。我可听说过这明州那么多县呢，鄞县是最穷的一个。这最穷的县却有最富的楼，这不是问题吗？这曹静是明白一些规章制度啊，一个劲儿的解释。可解释完了再一看范荣华，好嘛，眼神迷离，呼噜又快出来了。这曹静是越看越生气，范大哥，你有没有在听啊？这范荣华打个哈欠，再揉揉眼睛，哎呀，重要的听了就得了。哎，静静啊，你不说了吗？税收这状况可疑，那这你能查吗？这曹静一摊手，
1: 我也不是朝廷命官，自然查不了啊。
0: 哎呀，那你查不了，你还说他干什么呀？
1: 哎呀，范大哥呀，我查不了，自然有人能查呀。
0: 啊，谁能查呀？
1: 包叔叔呗。你想想，包叔叔是钦差，他想查，自然可以查得清楚啊。
0: 这范荣华听完一拍手，啊，对对对，我怎么把包的人给忘了？那这样，咱先去找包的人。看看包的人是有何说法。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3: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6: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7: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3: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8: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合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合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合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教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出。

0: 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7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2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2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3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70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河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汇聚全市9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河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培。今年1月，他主持的廊坊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预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

0: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1: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

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

0: 经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

0: 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6: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 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

0: 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

0: 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变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4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1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态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部位 TCT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三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护负担。30载医者坚守，见初心，护佑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变车查控相结合的方法。